0: 有这儿吗？
1: 给侬去餐厅那个不好的呀、啊。嘿，嘿
0: ，teacher，
1: 别理鬼，
0: 这不都是迷人？
1: 阿凡提跟那表妹比他表的，走，阿凡提去。
0: 那，哟，这都是迷人。